0: 学习汉语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朋友。
1: 중국공부는처음에는서툴지만두번째는익숙해지고세번째는친구가됩니다목금토오전5시20분
0: 星期四五六上午5:20
1: 홍상욱과
0: 왕도와함께
1: 중국중고를통해중국을
0: 만나보세요초급일본어이은미입니다
2: 야사시이니혼고쇼타데스
0: 오늘의타이틀은요
2: 同じ1年生ですが
0: 같은1학년이지만이란내용입니다이번시간에는문을연결할때사용하는뭐뭐이지만뭐뭐인데라는의미를나타내는접속조사가에대해배워보려고합니다먼저핵심단어1200시작부터볼게요뭐뭐이지만뭐뭐인데
2: 가
0: 뭐뭐이지만뭐뭐인데라는뜻의접속조사예요접속조사는문과문을연결할때사용합니다이가는요문이끝나는형태조금어려운말로종지형이라고하는데요이렇게문이끝나는형태에연결돼서뭐뭐이지만뭐뭐인데라는뜻을나타내요대화문에서는캐도라고하는접속조사를더많이사용한답니다다음단어볼게요실례
2: 실례실례
0: 실례하다라고할때실례인데요한자어실례를그대로읽어서음으로읽습니다실례입니다실례합니다
2: 실례しますしします
0: 실례しますしま실례입니다
2: 실례です실례です
0: 실례ですわ같이사용하죠다음단어볼까요연필
2: 鉛筆鉛筆
0: 연필이라고하는한자어음으로그대로읽었습니다鉛筆선생님이鉛筆연필은필기구잖아요필기구는일본어로요
2: 힛기구힛기구
0: 힛기구라고합니다그럼다양한힛기구살펴볼까요볼펜
2: 볼펜볼펜
0: 색연필
2: 일로엔피츠일로엔피츠
0: 우리샤프펜슬은요
2: 샤프펜실샤프펜실
0: 그런데선생님샤프펜실너무긴데요
2: 샤펜
0: 샤펜과같이줄여서도사용합니다근처
2: 치카크치카크
0: 치카크근처란뜻이고요위
2: 우에우에
0: 이렇게위치명사가나왔습니다식과에서위치명사를배웠었는데요우리복습한번해볼까요위부터다시해볼게요위
2: 우에
0: 아래
2: 시타
0: 안
2: 나카
0: 밖
2: 소토
0: 앞
2: 마에
0: 뒤
2: 우시로
0: 이웃이라는의미의옆
2: 도나리
0: 내주변곁이라는의미의옆
2: 소바
0: 가로라는의미의옆
2: 요코
0: 오른쪽
2: 미기
0: 왼쪽
2: 히다리
0: 다음단어로가볼게요동일함같음
2: 오나지오나지
0: 오나지이단어는굉장히신기한단어예요오나지뜻을보니까동일함같음이잖아요명사형으로끝났어요그러면같은가게

0: 放进去才对的겁니다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行李都收拾完了吗
2: 差不多了
1: 充电器和护照可别忘了
2: 好我现在就放进去
1: 行李都收拾完了吗
2: 差不多了
1: 充电器和护照可别忘了
2: 好我现在就放进去
0: EBS 초급중국어98페이지어퍼포인트함께하고계십니다동사뒤에완러다시복습합니다숙제중국어로
3: 作业
0: 숙제다했어요
3: 作业写完了
0: 어쓰다가중국어로시엔데글씨쓰다할때중국은요숙제하다가두개라고보시면됩니다하다를집어넣어서
3: 作业做完了
0: 혹은쓰다를집어넣어서
3: 作业写完了
0: 둘다된다는게신기하죠우리한국사람입장에서는요선생님이写作业가되게어색해요숙제를하다가우린做作业가더어울리는데写作业이렇게쓴다는게좀신기한것같아요
3: 아是不是会觉得숙제를쓰다
0: 이상해요
3: 아是吗
0: 근데많이쓰잖아요그래서가져온겁니다네밥다먹었다
3: 饭吃完了
0: 饭吃完了이런식으로요그책나다봤다
3: 那本书我看完了
0: 그렇죠여러분지금보시면은요근데목적어를다앞으로땡긴거예요어려운말은도치법이고요여러분들좋아하시는주술목으로바꿔볼까요我看完了那本书에도전혀문제
3: 没有问题
0: 네문제없습니다我吃完饭了괜찮잖아요그죠이런식으로여러분들이목적어가지금앞에있구나라고그냥아하시면될것같습니다차부도얼러차부도얼러예문보겠습니다준비가거의다됐어요
3: 准备差不多了
0: U, N 사이에어들어가야돼요부디준비준비하지마세요준비들어볼게요
3: 준비
0: 그렇죠준비다됐다거의
3: 准备差不多了
0: 시간거의다됐어요
3: 时间差不多了
0: 아이건정말많이쓰는것같아요
3: 真的特别常用
0: 선생님이
3: 아주아주
0: 어주많이쓴다 아이고시간이벌써이렇게됐네시간差不多了
3: 时间差不多了
0: 네가자
3: 走吧
0: 조바하지마시고요오유는어우예요走吧조조하시면누가진짜줄수있어요그러지마시고요走吧하시기바랍니다그강조본문에나왔던거기억나십니까조금어려웠죠고수가되는지름길을통해서한번살펴보시죠오먼이치라이카인샤두가지카테고리를가져왔어요본문에서나왔던그는강조를나타내죠없어도그만있어도그만
3: 是的是的
0: 감기걸리다감기라는명사도있고요한번들어볼게요
3: 感冒
0: 오정말많이쓰는말이죠감기걸렸어요감冒了네네너부디감기걸리지마라
3: 你可别感冒了
0: 이렇게말이죠그를빼고해볼게요
3: 你别感冒了
0: 전혀문제없습니다그를쓰면부디제발이런뜻이죠이일은절대다른사람에게말하지마
3: 这件事儿可别告诉别人
0: 선생님지금연기하신겁니다
3: 맞습니다
0: 네한번더들어볼게요
3: 这件事可别告诉别人
0: 이일할때저젠할때젠옷의양사일수도있고사건의양사일수도있습니다알려주다설명하다뭐말해주다라고의역이될수도있죠말하다가아니라말해주다예요여러분들어볼게요
3: 告诉
0: 告诉네告诉아别人다른사람인데요이거는경성으로약간발음해도괜찮은것같더라고요别人네사람인자가경성으로해도괜찮습니다다른사람이라고할때는요내일절대늦지마
3: 明天可别迟到
0: 삼성이성아아보이십니까可别이런거놓치지마시고요그러니까아알겠어요그강조인거알겠다고요너무쉬워요라고하지마시고요너무쉬우면感冒这件事告诉别人迟到이런걸다우리가쓸어담아야됩니다근데이可가그러나의뜻도있잖아요그러나
3: 可是
0: 줄여서
3: 可
0: 대신이건조건이있어요보통무조건맨앞에위치하죠
3: 没错
0: 혹은쉼표뒤에있거나보시죠가고싶은데돈이없어
3: 我想去可没有钱
0: 그렇죠아주일차원적인예문을제가준비해왔죠배는고픈데하지만밥은먹기싫어
3: 我也是想为什么我很饿可不想吃饭
0: 네이해가안되시지만일차원적인예문을준비해온거라고
3: 술마시고싶었나요

0: 可不想喝酒하지만 마시고싶지않아요
1: 可不能喝酒
0: 아하지만술을못마신다고요
1: 可不可以喝哦
0: 可不能은할수없다라는말도있지만 하지마비에랑비슷한말을쓸수도있습니다不能나중에또언급을해드리겠습니다100페이지표현한걸좀더살펴볼게요
1: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深化练习
0: 옷은다빨았니
1: 衣服洗完了吗
0: 삼성이성아아洗完처음부터들어볼게요
1: 衣服洗完了吗
0: 洗完了吗이렇게가는거예요洗完了吗이게아니라完了이성경성아하잊지마시고요어려운발음이에요선생님저랑같이해주세요시작衣服洗完了吗이렇게말이죠나의그의중국어실력은나와비슷해요
1: 他的汉语水平跟我差不多
0: 비슷하다로쓰일때는요 A와 B가 비슷해앞에건이많이붙습니다그걸강조해드리고싶었어요수준을중국어로수준레벨
1: 水平
0: 중국어
1: 한유
0: 그래서실제로그 HSK가 뭐의줄임말이에요 HSK가
1: 한유水平考试
0: 마지막考试이건시험이죠 HSK 중국어수준고사 HSK는 한석규가아닙니다여러분 그의중국어실력은나와비슷해한번들어볼게요
1: 他的汉语水平跟我差不多。
0: 아직밥다안먹었어
1: 还没吃完呢。
0: 还没点呢습관적으로말투에어기조사많이붙거든요한번따라해보세요이너한번해볼까요우리가아직안왔어
1: 还没来呢。
0: 아직안들었어
1: 还没听呢。
0: 네하이메이동사너기억하시면좋을것같아요지갑이랑휴대전화절대잊지마
1: 钱包和手机可别忘了
0: 오지갑을중국어로
1: 钱包
0: 휴대전화
1: 手机
0: 정말많은분들이쇼지라고하시더라고요쇼지잊지마시고요이야기스토리
1: 故事
0: 이야기하다강연하다할때강의죠이걸집어넣을게요이야기다끝났다
1: 故事讲完了
0: 故事讲完了故事여러분스토리이것도꼭기억을하셔야됩니다실력따지기101페이지풀어보시면서오늘내가수업을제대로이해했는지살펴보시기바랍니다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초급중국어교재와함께오디오어학당에서다시듣기하실수있습니다오늘의핵심표현
1: 行李都收拾完了吗
0: 잊지마시고요저는성구현입니다
1: 我是王老师
0: 다음시간에
1: 不见不散

0: 是뛰다
1: 跑
0: 이跑가원래뛰다예요근데이게일상생활에서는다녀왔다라고할때이렇게쓸수도있다는거죠뭔가좀빠른시간을나타내나요
1: 是的
0: 어좋습니다뛰었다라고만외우지마시고아다녀왔다그럼당연히이문장에서파오대신에그냥우리가알고있는취를써서타취일러량탕하면어떻습니까선생님
1: 可以的
0: 가능하다고말씀하십니다좋습니다지금입을쩍쩍벌리면서따라하셔야되는데요제가기대를해보겠습니다고수가되는지름길에서요일한번낱낱이더살펴보겠습니다오만이치라이카인샤요일이싱치배웠잖아요자월요일을중국어로
1: 싱치이
0: 안좋은소식입니다같은말로또있습니다
1: 리바이
0: 안좋은소식입니다또있습니다
1: 쪼이
0: 오유발음은어우예요절대쪼쪼하지마세요쪼쪼이이렇게발음하는거예요이쯤에서또제가드리는공식질문우리왕老师세계중에어떤걸제일많이쓰십니까하나둘셋
1: 我经常用星期
0: 네제가예상한그대로입니다압도적으로많이쓰시는것같아요제경험상제경험을일반화하면은내일이무슨요일이야오늘이무슨요일이야자싱치지기억나십니까싱치대신에리바이로바꿀게요
1: 今天礼拜几
0: 그런데이걸같은말로쩌지어떻습니까
1: 也可以的
0: 어쩌지됩니다여러분자다음주를중국어로
1: 下周
0: 샤쪼하지마세요샤쪼다시들어볼게요
1: 샤쪼
0: 당연히같은말로샤싱치혹은
1: 샤리바이
0: 그렇죠일요일은아까기억나십니까싱치티엔있었죠혹은싱치르이날일자를르라고발음해요자여러분적으시면서들으세요일요일지금많아요싱치티엔싱치르리바이써서
1: 리바이티엔
0: 혹은리바이르자집중쪼집어넣어서
1: 周日
0: 그렇죠뭐가안됩니까
1: 周天不可以
0: 그런말은없습니다어周天이란말은없다고요적으세요일요일은총다섯개예요선생님왜이렇게많아요 너무많아
1: 아我也不知道
0: 그러니까요일요일에나일있어
1: 礼拜天我有事儿
0: 일실발음인데얼화를집어넣어서
1: 실
0: 그렇죠일요일에너쉬니
1: 星期天你休息吗
0: 지금시간명사가다앞에왔죠주어뒤에넣어도전혀문제가없으니까꼭기억하시기바랍니다이쯤에서기습질문커피시작
1: 카페
0: 잘하는그날까지응원하겠습니다표현한걸음도살펴보겠습니다
1: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深化练习
0: 그는다음주에이사해여러분이페이지는요본문에나온내용을좀더확장해서여러분들의어휘량을증대시키고자나온페이지입니다많이따라해주시고앞에내용이쉬웠다면여기있는것도모두외우세요그는다음주에이사한다
1: 他下周搬家
0: 쪼아니고쪼이사하다중국어로
1: 搬家
0: 옮기다빤집어넣어서집으로옮기다빤家기억하시고요너이번주말에스케줄있어
1: 你这个周末有安排吗
0: 스케줄을중국어로
1: 안排
0: 한번더들어볼게요
1: 안排
0: 안排는동사도있지만오늘의명사를외우세요스케줄입니다어우리다음에보자
1: 我们改天再见吧
0: 어안녕히계세요짜이티엔있죠
1: 是的
0: 네改天은사실직역을하면은이게나를바꿔서나를다시잡아서이런말인데여기서완전의역한거예요다음에보자다시한번
1: 我们改天再见吧
0: 가이텐은단독으로도말했습니다나그날안될것같은데하가이텐봐
1: 常用的
0: 네가이텐봐날바꾸지뭐다시한번잡아보자이렇게말하는거죠우리날을잡자그러죠중국은개역할때개자를씁니다네가한번다녀와
1: 你去一趟吧
0: 그냥가는게아니라갔다와이거죠이탕잊지마시고요나지금편의점에가야해혹은가려해
1: 我现在要去便利店
0: 편의점
1: 便利店
0: 서점기억나시는분하나둘셋
1: 书店
0: 하려하다해야한다동사앞에쓰이는조동사하나둘셋
1: 要
0: 여러분13페이지에있는실력따지기본문에있는내용그대로괄호친거니까무조건다맞으셔야됩니다다음페이지에있는문화플러스노동절이었어요얼마전에선생님그죠
1: 네한국也有劳动节了
0: 아우리도이제드디어노동절에쉽니다
1: 而且休息、네、아싸싸很高兴
0: 중국은원래쉬었고요
1: 네我们以前就休息的
0: 좋습니다

0: 다시들어보시죠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你常来这儿吗
2: 没来过今天第一次来
1: 是吗感觉怎么样
2: 还行挺安静的
1: 你常来这儿吗
2: 没来过今天第一次来
1: 是吗感觉怎么样
2: 还行挺安静的
0: EBS 초급중국어26페이지어퍼포인트함께해볼까요본문하면서다언급이됐습니다예문을통해서확실하게또단어또확장해서외우시고요자주장창혹은뭐찡창설명드렸죠오늘은한글자
2: 창
0: 술어즉동사형용사앞에쓰입니다나는자주도서관에갑니다
2: 我常去图书馆
0: 장을이제알았으니까그만좀하세요선생님이라고하시는분들은그럼도서관을외우시면되겠네요도서관
2: 도서관
0: 그렇죠그리고삼성이성아아我常시작
2: 我常去图书馆
0: 형은자주콜라를마신다그러니까항상으로늘이렇게해도해석이되는거죠
2: 哥哥常喝可乐
0: 常喝可乐발음좀도와드릴게요이어발음하실때마시다허아니고흐아니고굳이말씀을드리면흐두글자죠
2: 没错很好
0: 예감사합니다그동안칭찬안하셨는데갑자기마시다발음을하면서제가중국어칭찬받았습니다좋았나봐요근데선생님이마시다발음할때긁는소리나잖아요약간이뭔지아시죠흐흐이건어때요
2: 你听到那个声音了吗
0: 喝이렇게하는중국어내가봤어요
2: 아是吗
0: 喝듣기안좋아요어때요
2: 오역시정老师你很厉害哦
0: 왜요왜왜저보고대단한
2: 대요听得这么清楚
0: 아명확히들었대요
2: 好厉害
0: 감사합니다선생님은근데긁는소리가안나요너무예뻐요소리가
2: 아谢谢
0: 다시한번들어볼게요그래서결론은다시듣고싶어요마시다발음
2: 喝
0: 봐요다시한번
2: 喝
0: 네喝얼핏들으면한글자같아요근데두글자예요허이렇게네좋아요콜라한번들어볼게요
2: 可乐
0: 그렇습니다나마라탕먹어본적있어요런표현할때도반드시동사뒤에구어써야됩니다동태조사경험을나타내는조사입니다해보시죠
2: 我吃过麻辣烫
0: 꽤많은분들이마라탕일성으로하시더라고요
2: 아应该是四声烫
0: 참고로이탕은요해물탕할때탕이아니에요뜨겁다할때탕입니다
2: 没错所以我们说烫发
0: 어파마하다
2: 뜨거워야돼요
0: 네파마를중국어로
2: 烫发
0: 라고합니다 FA 검색하시면두발할때파나올겁니다여러분이노래들어본적없어요
2: 没听过这首歌
0: 没听过는알것같아요这首歌歌가뭐죠
2: 노래
0: 노래오쇼는뭐죠
2: 它的量词
0: 양사노래한곡할때곡이라보시면됩니다당연히제일만만한그냥저거거거써도괜찮지만이왕이면저쇼거이렇게하면좋을것같아요여동생은일본어를배운적있다
2: 매매学过日语
0: R I 발음다시한번
2: 日语
0: 에리아니고르도아니고정말많은초급자분들이이렇게발음하세요선생님르위르위
2: 아我也是听说过我觉得韩国人发日好像有点难
0: 어려워요혀를천장에대면서덜끌고나오세요르위르위이겁니다절대르위근데문맥상르위해도알아들어요
2: 能听懂的
0: 네아무도안고쳐줄거예요저만잡아드리겠습니다르위르위그리고삼성의마지막글자면올리지마세요르위해도되지만역시반삼성의미학
2: 日语
0: 이렇게하면좋을것같아요자그럼고수가되는지름길에서꽤좋아挺好的의그挺한번배워보겠습니다사실제가지금배워보겠습니다했는데이미배웠어요
2: 是的我们刚才讲过了
0: 이걸좀강조하고싶어요여러분듣다가중국어로뭐죠시작
2: 挺
0: 초급자분들이挺발음들으면보통은듣다만떠올려요挺好的할때挺이듣다가아니죠
2: 아, 不是.
0: 네, 성조만 다를 뿐이에요. 병음은 똑같아요. T-I-N-G. 그러니까 조심하시라고요. 팅이란 발음이 듣다도 있고 삼성으로 발음하면 매.